马里斯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周三的午间时间刚好走到一半，忙碌还在继续，但心可以稍微停一下。阳光落在窗边，风轻轻经过，这一刻不需要太多语言。接下来的30分钟，我们用纯音乐陪您度过。您可以放下手边的节奏，闭上眼，或者只是安静地坐一会儿，让音乐慢慢流动，让心慢慢安静下来。

听众朋友，我们又到了新月养生环节。草木有本心，食药亦同源。我们厨房里常见的草果，不只是卤味炖肉去腥镇香的调味佳品，更是中医里一味温润养脾胃的好药材。草果性味辛温，归脾胃二经，有着燥湿温中、理气和胃、除痰结疾的作用。春日湿气偏重，很多人容易身体困重，春困乏力，腹胀没胃口，正是寒湿困脾的表现。而草果刚好能驱散脾胃寒气，化解体内湿阻。古籍里的记载，它能温脾胃、止呕吐、消积食、除胀满。现代研究也发现，草果富含挥发油与黄酮成分，能调理肠胃、抗菌舒缓，帮我们温和调养身心。日常养生可以用草果搭配陈皮、生姜泡茶，或是用来炖羊肉、煲梨汤，温和祛湿、暖胃理气。但要记得，草果辛温偏燥，阴虚火旺、体质偏热的朋友就要适量慎用了。人间烟火草尝本草，一味草果便是厨房里随手可得的脾胃守护神。

好，听众朋友，时间轻轻走到这里，这一段星月之旅也要告一段落了。感谢您在周三的午间和音乐一起停留，愿这30分钟的安静能让您重新调整呼吸，重新整理心情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继续平稳轻松地走过这一段午后。这里是星月之旅，我们下次音乐再见。